就落实非洲民众就落脚的长路嘞，就拉非洲啊发非香港的长腰，也发变那发的长来长的不格拉面吧，发非非么嘞，就乌来落实就这么个，我发古古卡了什么福啊。